0: 你觉得要分吗？那你觉得我那个我在还有？
1: 就是这样，就是。
2: 那你现在在？
1: Pine and Franklin, King Paul Henry 2584. King Paul Henry 2584 will be turning on to Franklin.
2: Okay.